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漆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

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

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中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庆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零五三。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喜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

业，保湿修护，维稳一把好手，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饭碗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听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 FM 92.8
1: 发现好音乐 In my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岁眼霜20毫升，只要

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紧瘦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单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健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

0: 缓慢的过程。那么地坛的命运下降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缓慢的啊，后来逐渐走向了荒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个史铁生如果也画一个坐标轴，史铁生的命运是什么样？到了一个最辉煌的年龄，然后突然就下来了，是不是？如果说把这个图放到这个图当中去，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史铁生的命运应该是从哪开始？从最后面开始了吧？上来，上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下来，是这样吗？那么从这幅图当中，你觉得地坛教给了史铁生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地坛教会了史铁生两件事，是哪两件事？来，这位同学，
1: 我觉得在第六自然段，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天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天在教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便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0: 为什么他会想通这个问题呢？地坛是什么地方？看一下课下注释，是皇家祭坛，对吧？地坛曾经是一个如此辉煌的地方，但是呢，经过400多年风吹雨打，它最终走向了一个荒芜的情况。那么我原本以为我21岁的时候折了双腿，好像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我来到了地坛，思考了这么久之后，我发现连地坛这么辉煌的地方最终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那么我一个小小的人物的命运又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这是地坛教给我的关于死的这个道理。接下来地坛当中的生命力，这些小生命教给史铁生的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道理呢？如何活？地坛是不是还是有生机活力的？在哪里呢？
2: 源自荒芜但不衰败。
3: 这一段的中间部分还讲到了几种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说明这个园子还是有一些生机的，因为还有一些昆虫在这里生活，
0: 还有一些小生命，对吧？好，请坐。还有没有找到的？
2: 第7段。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
0: 好，请坐。如果说让你在每一个譬如里面找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意象，第一个譬如你会选落日还是选坎坷呢？你觉得落日和坎坷到底是谁赋予了谁意义？这位同学，
4: 我感觉坎坷更重要。
0: 为什么坎坷更重要一些呢？
4: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坎坷。
5: 我觉得落日更重要，因为坎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它如果没有落日给它的映照，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0: 有了落日，你的坎坷才能灿烂，如果没有落日，你的坎坷永远只是坎坷。地坛教给史铁生的是什么呢？即使我已经身上有这么多坎坷了，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只要有落日，只要有光辉，我都要把光辉吸纳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这是地坛教给史铁生如何去活的。这是史铁生从地坛身上学到的两件事。我已经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第一个地坛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那位同学，
6: 荒芜但不衰败。
0: 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不是把两行都概括进来了？同学很棒啊，请坐。让我在这里想通了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死的，一个是关于活的，所以他在精神上拯救了我。那么用一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2: 救赎。
0: 好，救赎啊，不仅是要让你从当前这个绝望的状态站起来，而且要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俯视我们的人生，这就叫救赎。那么大家如果翻了翻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

0: 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因为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对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5: 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孟氏盆安躺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躺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躺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9: 北京时间18:3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
4: 建了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

0: 性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3: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2: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4: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6: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7: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8: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0: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9: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0: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9: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1: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9: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2: 工界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4: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3: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5: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7: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 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6: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8: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3: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4: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2: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2: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2: 今天上午

0: 黄冈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3: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4: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3: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关注海若大模型，用模型造模型的超级工厂。
1: 今年以来，山东外贸延续稳中有进势头，各地出口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和多元市场布局，持续深耕海外市场。
0: 各地聚焦人居改善、养老就餐等群众需求，抓实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从难得一见到量产上市，威海文登破解白海参繁育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驱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力量，但大模型的生产周期长、成本高、标准不统一。浪潮集团以海若大模型为底座，创新打造了模型生产的标准化工序，为各行业提供高效、实惠、安全的大模型服务。请听报道。
2: 最近，位于邹城市的天河科技公司正加紧训练他们的

0: 第二代喷浆机器人。年底这台设备就要去申办上市资质，眼下已经有不少客户在盯进度。
1: 每年我国的井工煤矿要新掘进巷道约 1.2 万公里，这个长度呢就相当于地球的直径，而每一米巷道都要进行相应的喷浆作业，也就是在巷道的内壁来喷一层混凝土作为支护，以保障整个巷道的坚固和安全。但这项工作却常常令井下的工人苦不堪言。
0: 混凝土里掺含大量石子，传统的人工喷浆作业时，石子极易回弹到工人身上，还会扬起大量粉尘，安全隐患突出。以前天和科技也曾研发上市了一种自动喷浆机器人，山东天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电气部部长王贵祥。
2: 第一代喷浆机器人呢，实际已经具备了自主扫描、自动规划、自主作业，但是呢，它的工艺参数还是由工程师来设置。现在我们想要的是让它能够自动算出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停留多长时间，应该补喷多少喷浆量。
0: 机器人不只会听话，还要会思考，这就需要大模型来武装它的头脑了。但造模型不是企业的专长，而为此招聘组建一个专业团队又成本太高。在工信部门组织的一次人工智能加行动上，企业结识了浪潮的海若大模型团队，浪潮海若具身智能综合训练场业务负责人尹平。
3: 我们正在把具身智能模型的这个研发呢，从过去的偏项目制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步呢变成了一套标准的工程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目前呢，我们也已经沉淀了8道标准化的工序流程，22套专业化的工具，能够缩短研发的周期，降低成本，并提高模型交付质量。
0: 流程标准化意味着可以像造汽车一样来造看不见的大模型。浪潮打造的行业大模型海若能提供懂行业、可执行、更安全的产业 AI 能力。依托于此，浪潮落成了一个实体化的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流水线拆解成了9大车间，用海若大模型来量产新模型。浪潮人工智能工厂业务负责人张敏。
4: 那经过我们这样的这个标准化编排以后呢，所有的这个从数据这个进来以后，到我们的数据车间，然后到我们的模型车间，然后去生产、去制造，然后最后出来评测。整个这过程里面呢，多智能体在一起协作，大大缩减了这个人为参与、人为干预的那种方式。
0: 在第一道数据车间里，工程师把采集到的喷浆机器人工作参数都喂给了海若，但这个精明的生产者很快意识到，这些数据并不是合格原料。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工厂运营处工程师王天宇。
5: 这个真实世界这个数据比较大的两个缺点吧，一个是这个质量低，再一个是数量少的情况。我们是结合一些大院大所包括高校的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些专业数据，再一个是通过生成工具仿真出来一些数据去进行这个量上的一个扩充。
0: 高质量和安全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生成出来的大模型已经很有经验，但它还要经历严格的安全考试。眼下他正在仿真环境里接受岗前培训。山东天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慧珍。
6: 根据实测，喷浆的回弹率呢从20%到30%，目前降到了15%左右，光材料呀就省了非常大的一块。我们整个喷层厚度也能控制在设计值的正-10以内，90%以上的区域都能达标。
0: 按照模型训练的进度，这个能自己拿主意的二代喷浆机器人明年就能下矿作业了。不止矿业装备，当前浪潮云这套高效率的模型生产和训练体系已经累计产出了300多个大模型，服务石化、钢铁、政务等各行各业。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然。
7: 浪潮人工智能工厂的这套用模型制造模型的生产模式，破解了 AI 开发的手工作坊困局，把工业流水线思路引入我们 AI 产业，从而打通了大模型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0: 记者手记，大模型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工具。作为工具的生产者，浪潮跳出了单打独斗手工搓模型的行业路径，把大模型从少数企业才能撬动的高端资源，转化为千行百业随手可用、落地见效的普惠产品。这种链主企业以技术底座托举全行业升级的担当，正是让山东乃至全国的

0: 请听报道。
1: 在威海，企业瞄准国家战略材料，主动攻坚卡脖子难题，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历时五年，反复调试2000多项工艺参数，成功攻克3000摄氏度超高温石墨化等技术难关，顺利下线 M65G 级高模高强碳纤维，实现产品装备工艺全链条自主可控。公司董事长丛宗杰：
2: 国产 M65G 级高模高强碳纤维的突破，实现国产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而且我们的产品还拓展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众多领域，你像船舶、风电、碳粮、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形成完整产业矩阵。
1: 聚焦新材料产业赛道，聊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升级。当地龙头企业山东信发瑞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合成脂类新材料研发生产，搭建自动化生产线，年产各类合成脂产品10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塑料润滑、高分子材料、高端润滑油等领域，有效延伸完善本地新材料产业链条。公司生产厂长严晓：
3: 截至目前，我们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27水解项目顺利达产，循环经济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基础油产量屡创新高，逐步将以销促产模式转换为以产促销模式，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
1: 潍坊青州立足细分装备领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筑牢产品核心竞争力。山东华晶冷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组建专业研发队伍，深度联动烟台大学、哈工大等高校，搭建科创平台，持续技术突破。企业研发的节能门框、防凝露玻璃门等产品关键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产品远销海外市场。公司研发部经理李印：
4: 我们分开了有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以及专家类的新品工程师，同时呢，我们研发部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包括我们的耐烟雾实验机、拉力实验机、高低温冲击等各种设备。
1: 淄博深化校地协同创新，打通科研成果产业化通道。当地企业山东特姆化工科技联动山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针对传统消毒产品稳定性差、储运风险高的行业痛点，攻关研发绿色无残留新型消毒剂，可适配高端医疗精密设备消杀。目前产品已进入中试与备案阶段。公司技术部负责人罗伟：
5: 技术研究院帮助我们设立了我们的研发中心的一些菌落的检测，包括我们洗涤剂中菌落的检测，以及我们水样里面的菌落的检测，这样更有利于我们产品的合格性。以前我们这个领域是空白项，等于把这块空白短板给补齐了。
6: 今年以来，山东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势头，各地出口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和多元市场布局，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7: 淄博市外贸企业主动抢抓全球市场机遇，坚持创新驱动，深耕海外赛道。作为全球独家具备首套后处理整线智能装备系统输出能力的企业，山东瑞邦智能装备公司的产线技术不仅打破了行业自动化、数据化生产瓶颈，更以全新的智能化、集成化、数字化设计适配全球首套产业高端生产标准，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公司董事长王明光：
8: 从今年的8月份，我们的订单以及交付啊进入了一个高发期，现在呢经过我们不断的市场投放产品成熟，现在达到了13项产品。目前呢，我们也从单一的国内及东南亚的部分国家拓展到欧盟，尤其是欧洲，并加大在马来西亚国家的拓展。
7: 以创新为支点，开拓海外市场。在日照，莒州金属材料公司生产的高铁配套转向架赢得欧美市场的青睐，其产品先后拿下美国 AAR 铁路产品认证、欧盟火车配件生产认证等金字招牌。公司副总经理李树南：
9: 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有输出美国的货车产品以及欧洲的货车产品。矿山方面的产品，我们主要是输出欧洲、澳大利亚的一些奶酪产品。目前公司的订单已到2027年的1月份，我们将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以高质量及时交付满足客户的需要。
7: 在聊城，山东新大变压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试验变压器填补省内技术空白，前三季度订单量达1.5亿元，其中80%是海外订单，产品畅销一带一路市场。公司副总经理孟广祥：
10: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与市场开拓并重，以高端化、智能化、定制化产

0: 品对标国际标准，持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实现量质齐升，为全年出口3亿元奠定坚实基础。
1: 除了工业产品，山东企业出海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今年以来，德州食品企业积极拓展出海赛道，多品类产品海外首单接连落地，农食产品出口矩阵持续扩容。前不久，经德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一批重24吨的冷冻鸭肉产品装车起运，随后将首次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德州叶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封书国：
2: 后期还有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我公司已完成300多万美元的交付订单，因为中亚市场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通过这次出口呢，对我们产品的这个稳定性和安全性有了更大的信心。今年的话，我预计能出口在2000万美元以上。
3: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29年躬耕教育一线，他把尊重与爱写进校园日常，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细节却直抵人心。请听报道。
4: 2021年，宋国安带着振兴莒县教育的经验，到日照实验高中任党委书记、校长，并担任日照市教科院院长。他的教育版图更大了，践行教育初心的方式却愈发具体而精细。
5: 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我认为我们教育更需要尊重。
4: 无论冬夏，宋国安都会站在晨光和暮色中的校门口，微笑着迎接目送学生们。日复一日的行走与遇见，让师生感受到被尊重，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行走的校长。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厉凯：
6: 他领着我们形成了一个传统，那就是早上迎接学生，然后晚上呢在门口送学生，这样久而久之，孩子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这种发自心里的由衷的一种信赖。
4: 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学生李宇征：
7: 宋校长会出现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笑嘻嘻地与我们打招呼，会鼓励我们，关心我们。
4: 宋国安在行走中和学生交流，倾听想法，记录诉求，解决问题。晚自习教室灯光昏暗，一周内为全校更换 LED 护眼灯，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大，增加篮球架、乒乓球台，开启阳光大课间。睡眠不足、效率低下，他力排众议，推迟早读时间。莒县第一中学教师滕全贵：
8: 面对众多的质疑声，宋校长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不能以牺牲学生的健康换取成绩，学生只有吃好、睡好才能够学好。他把早上学生到校的时间推迟到6:30，让学生多睡了半个小时。
4: 为了缓解学生压力和焦虑，他推动开通书记校长信箱，坚持每周给毕业班学生写一封信，落款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宋国安。高考前夜，他坐在宿舍楼台阶上陪伴至最后一个孩子入睡。高考结束，他守在校门口与每名学生握手告别。宋国安的学生沈瑶瑶：
9: 高考结束那天，宋书记就站在学校门口，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挨个打招呼，他就和我们说，哎，这一路上孩子们你们辛苦了，为你们点赞，祝你们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4: 对待学生耐心呵护，对待教师体恤辛劳。宋国安深知教师既是育人者，也是为人父母、渴望幸福的普通人。他把多站在老师角度想问题刻在心上，用真心倾听需求，用行动传递温暖。
5: 当校长就是要对老师好，就是对老师们好一点，再好一点，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一定要经常走到老师们中间去，走到老师的课堂里去。
4: 为了方便教师，他在校内增设洗车点、充电桩，点滴关怀凝聚了人心，也激发了教师们的潜能。莒县第一中学初中部级部主任刘小燕：
10: 宋校长每次和我们谈及教学，总是微笑着双手合十，对我们大家说，拜托了，你们辛苦了，你们尽管好好教学，其他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这份尊重和惦记，让我们觉得付出再多、再辛苦、再累也值得。
4: 多年积劳成疾，他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便是在最后一次手术前，宋国安牵挂的还是学生。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厉凯：
6: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他说：“星姐，我命休矣，孩子们交给你了。”是对学校，非常的眷恋，放心不下。
4: 在2025年的一场秋雨中，这位行走的校长停下了脚步，生命定格在52岁。如今，校门口的晨迎晚送传统被同事们接了下来，信箱二维码还贴在墙上。他推迟半小时的早读仍在执行，他换上的护眼灯还在亮着。一个人把校长走成了行者，把管理走成了遇见，这份温柔的尊重依然在延续。
11: 我省各地聚焦人居改善、老年文化、养老就餐等群众需求，抓实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山东台综合报道。
12: 以标杆引路，以品质赋能，聊城高新区依托省级高品质住宅试点优势，融合绿色建筑、智慧宜居等先进理念，从规划设计、材料选用、施工监管到竣工验收，全链条提质升级，让群众住上放心房、舒心房。聊城高新区建设管理部二级主管张秋芳
13: 将加快推动新型建造、绿色低碳、健康宜居等新技术落地见效，不断优化公共服务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12: 今年，潍坊青州将老年公益课堂纳入民生实事，开设书画、声乐等6大类公益课程，坚持公益普惠、按需施教，把文化服务送到家门口，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目前开设课程30多个班次，累计服务老年群众1000余人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市民马新华：
14: 把声乐课开到了家门口，下楼就能上课，这实打实的考虑到我们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
12: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提升人居品质的关键民生实事。德州市50县通过优化审批流程、落实惠民补贴、协调邻里诉求，高效破解电梯加装推进难点，保障项目落地。目前全县26部便民电梯已全部正式投用，惠及辖区200余户居民。小区居民王同明：
15: 很方便了，原来个上路啊很困难，现在呢从安上这个电梯以后呢，上路很方便，特别是带着孩子。
12: 一餐家常热饭，守护晚年心安。针对农村老年人就餐难、养老愁的民生痛点，滨州市彰化区因地制宜打造乡村孝善食堂，志愿者每日备餐共餐，为老人送上热乎家常饭菜。目前彰化区已建成76处孝善食堂，汇集3000多名农村老人。彰化区博头镇人大副主席张宇：
16: 我们将以孝善食堂为载体，让孝善文化融入乡村烟火，在解决民生难题的同时，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添上温暖底色。
3: 白海参又名白玉参，被誉为深海白金。野生条件下，平均每20万只海参当中才会出现一只，十分珍惜。在威海文登，一家海洋生物企业历经近20年技术攻关，成功攻克白海参繁育难题，而这一深海珍品从难得一见实现了量产上市。威海台记者杨美娟报道。
17: 走进威海杨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育苗车间，一排排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底附着器上密密麻麻的白海参苗缓缓蠕动。20多年前，企业董事长林君志便开始搜集白海参种参，开启白海参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
18: 育种啊，是一年一户就是一次，某一个环节就会导致你不成功，这个前期的过程比较漫长。
17: 种参有了，繁育却远没有想象中顺利。白海参生长周期长，对水质、环境及藻类饵料的要求极其苛刻，普通海参3年即可上市，白海参则需要6年，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
18: 当期这个过程，这个需要的因素很多，一个是用的不合适，它就会导致产品风貌。这个饵料的话一定是比较新鲜，夏天在强光的情况下它是不利于它生存的，我们在附着剂在防撞的试验要进行选择。
17: 林君志说，早期收集的野生种参繁殖能力弱，优良性状难以稳定保留， 种质遗传衰退成为制约量产的瓶颈。企业联合高校院士团队将芯片植入海参个体，精准筛选固化优质基因，破解种质难题。
18: 海参体内具有的芯片就能把它一些优势的好的基因方面给提取进行培育，就能给稳定下来。
17: 从20万分之1到规模化稳定量产，阳德生物用近20年深耕，创造出蓝色产业奇迹。2025年2月，阳德白海参通过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成为山东首批获该国际认证的海参产品，顺利打入海外高端市场。
18: 在技术规模等方面进行了规模化量产，到那个时间呢，完全地的进行养殖以后，将来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种美味。
11: 请听简讯。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北京站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举办，现场共收到简历2899份，达成引才意向1043人，其中硕博人才占比达 70.7%。今年以来，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已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活动230多场。
3: 记者从山东边检总站青岛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10月8号，青岛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较去年提前26天达到300万人次，创下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转场运营近5年同期客流新纪录。其中利用免签入境的旅客数量约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81%。
11: 2026年度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推进工作会昨天在济南市章丘区召开，会上发布无限风光再险峰祁长城文旅精品线路，包括研学祁长城、探源壁垒之祖等8条主题线路等，引导广大游客近距离触摸文明根脉，感悟长城文化。
3: 这几天黄河口迎来第一批候鸟，花脸鸭、绿头鸭、灰雁等陆续飞抵，规模虽还不算大，却已掀起阵阵鸟浪。这也标志着黄河口正式进入观鸟季。当地发布观鸟指南，每天日出前1小时、日落后1小时为最佳的观鸟时间。据自然资源部统计，10月底到12月，全省河湖湿地和沿海地区将迎来候鸟大规模迁徙高峰，届时山东将推出一批观鸟路线和文旅产品，邀请海内外游客共赏万鸟翔集、逐浪翩飞的生态奇观。
1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1: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菏泽和鲁西北天气晴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12号早晨到上午，枣庄、日照、临沂、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18度左右，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北部、潍坊和半岛内陆地区28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阴，19到26度，德州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聊城阴转小雨，19到24度，泰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菏泽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枣庄多云转阴，15到27度，济宁多云转阴，15到24度，临沂多云转阴，15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5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23度，烟台多云转阴，14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3度，潍坊多云转阴，15到29度，淄博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滨州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19到26度。
3: 海洋天气预报， 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渤海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转多云，渤海南风转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来关注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至1米的清浪，浪向北，黄海中部将有 0.5至1米的清浪，浪向东，渤海将有 0.5至1米的清浪，浪向西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德州、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漆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若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稀罕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9。
3: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健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泛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

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想运金，你这办法也想过，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有人这么干过，败多成少，你这是去送命啊。大金粒儿恨恨地说，送命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朱开山叹口气，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你就是执迷不悟，我也没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你一句，不管你出了啥事儿，你弟弟我会照顾好的。好了，你走吧。大金粒儿抱拳说，谢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0: 开山看着大金粒的背影，长叹一声。金夫们在紧张的劳作，小金粒眼泡红肿，凑到朱开山的跟前，小声地问：干爹，我哥不会有事儿吧？朱开山忧心忡忡：求老天保佑吧。突然，小金粒指着远处喊：干爹，你看，土匪又来了。远处马队疾驰而来，扬起一团尘雾。朱开山的脸猛然抽搐，脱口而出：毁了！土匪标志，一匹马拖着一个已经看不出模样的人到了河套。金夫们惊恐地看着土匪，不敢出声。土匪头目勒马，扬着鞭子吼道：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们的人吧。大伙蜂拥而至，围观被拖来的人。小金粒惊恐地喊了一声：哥！抱住大金粒的尸体，撕心裂肺地嚎哭，又猛地跃身而起，扑向土匪。朱开山紧紧地抱住小金粒，吼着：你疯了，伙计们把他送回窝子。几个金夫不管小金粒如何挣扎，抱着他回了木屋。土匪头目狞笑着：都给我听着，这儿方圆几百里，你们就是插上翅膀也休想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要金子不要命的你就来，来一个死一个，这儿的乱葬岗子够你们埋的，不信就试试。打了个呼哨，带着马队驰去。
1: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感冒了，输液治疗好得快吗？
4: 普通感冒通常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目前没有特效药，感冒具有自限性，即使不用药，一到两周后鼻塞、咳嗽、乏力等症状也会缓解和消失，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都不会改变其自然病程，所以感冒后输液并不一定能好得更快。感冒用药的原则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就不多用药，能口服就不注射。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迷信输液，输液不仅会增加注射的痛苦，而且还有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以及输液反应的风险。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它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6: 那个扫落叶的人，
7: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继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

0: 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6: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7: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8: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6: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9: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6: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0: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6: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 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6: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3: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
5: 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7: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8: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

0: 迈进。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记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

0: 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2: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2: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走进为钢铁生产装上智慧大脑的上智大模型。
2: 山东通过多种形式提升喀什地区医疗水平，为边疆百姓筑起健康屏障。
6: 山东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但冶炼、轧钢等复杂工序长期依赖人工经验，工艺难固化难复用。山钢集团旗下山顶云科研发的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为钢铁生产装上智慧大脑，将碎片化的人工实操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工艺资产，助力钢铁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请听报道。
7: 铁矿石变成钢材要经过高炉淬炼、铁水成钢、轧钢塑形三大主要工序，可以说啊，千锤百炼方能成钢。一提起钢铁生产呢，大家可能会想到高温炙烤、粉尘飞扬。那听说啊，这现在的钢铁工人工作环境完全不一样了。走，咱们去看看。
8: 51岁的苏毅是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中厚板厂厚板热轧作业区班组长。32年前刚参加工作时，他负责轧钢的第一步。粗轧，负责粗轧机对钢坯进行轧制，初步成型，而所有的指令都是从操控室发出的。
9: 基本上1分40秒，一张钢板，全靠脑力算，靠人工去操作，算的是宽度、长度，把它成型。一个班下来8小时，回到家只有睡觉，相当于虚脱那种感觉。出来的温度我们基本上是在1050度左右，要近距离要观察，人离子滚道有3米，操作室里面能达到50度。基本上我们是光着膀子在操作室里边干的。
8: 但眼下的操控室不仅离滚道远了，还配备了空调保障温度适宜，工作内容也大不相同。苏毅：
9: 80%的时间人不需要干预，那20%是需要在异常情况下来修正。
8: 带来这一变化的是山顶云科研发的工业大模型。近年来，不少钢铁企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相继完成了信息化、数据化改造。但是，不少像粗轧这样的复杂工序仍需要人工操作。山顶云科决定打造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山顶云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总监王少福：
10: 虽然系统上线了，数据也打通了，但智能化水平还是上不去，依靠通用大模型是不行的。因为通用大模型不懂冶金机理，必须需要翠玉大模型，让数据、模型和老师傅的经验共同驱动生产。
8: 但老师傅的经验藏在实操手感里、临场判断里和工艺直觉里，很难用标准化的语言进行描述，

0: 并转化为数字化的样本。山顶云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技术总监邢伟明。
1: 老师傅的话，他通过这种炉火的火焰，他就能知道这个缸水的温度大约是多少，只能是通过我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找他这个老师傅来给我们标注。比如说这种颜色的这个图片代表的是1640度，另一种颜色代表了1580摄氏度。我们一个场景的话大约在 TB 级别的一个数据，用这样的数据集对大模型训练，这样的大模型才能真正读懂钢铁生产。
0: 2024年底，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开始在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启用，轧钢正是首个应用场景。大模型通过图像识别、模型分析和数据计算，就能发布指令指导粗轧机自动轧钢，但成功率如何，很多人心里没底。山顶云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高级业务主管王岩：
2: 我们优先选择钢铁行业具有特色的 3D 岗位 Dangerous, Dusty, Duplicate, 同时部署这个我们的模型和我们工人师傅们手动操作。大约上万条数据的对比之后呢，我们的模型推演的结果与工人师傅们经验操作数据重合率已经达到了90%，它就像一个具有20年工龄的老师傅一样，就可以实现线上运行。
0: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中厚板厂厚板热轧作业区班组长苏毅：
3: 刚才师我也觉得它不认稳定，人工它的成功率是80%，但是自动转钢能达到98%，转钢到不了位以后有一个报警提醒系统，相当于一个大家都在传授它记忆。
0: 有了大家出手，从数字升降间能看到变化。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启用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轧钢成材率提升0.5%，冶炼能耗降低3%，吨钢综合生产成本降低3-6元。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副部长杨云：
4: 如果是乘以月产70万吨这个规模来话，那一年降成本就是大约要在2500万元左右。它也意味着呢，我们是从这种被动承受价格转向从这个极致效率中对成本进行挖减。
0: 截至目前，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已赋能44个场景，涵盖钢铁、矿山、经营管理等板块，并成功入选工信部工业大模型典型案例。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新一代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张震：
5: 钢铁行业呢，因为它体量大，整个的链条场景也非常丰富，以它作为一个现有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它的意义呢，其实是将不同的场景下相关的技术工人的经验把它固化下来，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呢指导冶金行业进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数字化转型能力的提升。
0: 记者手记：钢铁工人曾经有个自我调侃的比喻，说虽然身份是蓝领，但实际上一天劳碌下来是黑领。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带来了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把工人从 3D 岗位解放出来，变身智能系统的监控者、工艺方案的研判者、模型的调优参与者，曾经的黑领变白领，正是 AI 加的魅力所在。工业大模型不是简单替代人，而是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关系，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写下温暖注脚。
6: 医疗卫生援疆是增进社员地群众福祉的重要民生工程。山东通过师带徒、院包科等多种形式提升喀什地区医疗水平，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0: 在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针灸中心，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前来理疗。喀什地区群众
7: 一天就是最少5-6种或者7种治疗方法，就是拔罐嘛，还有那个扎针都有好处的。
0: 喀什地区中医医院是当地唯一一家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对口援建方，山东先后派出9批次近80多名专家到这里帮扶。援疆医生卢秀燕目前是这家医院针灸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推广扶针新技术。第12批山东援疆医生卢秀燕：
8: 因为这个技术在咱们山东那边算是各个医院这一块都开展开了，然后治疗效果也很好，相对咱们传统针灸来说，它是取得那个进针点比较少，治疗效果见效比较快。
0: 为了让这项技术落地，卢秀燕探索带

0: 学徒模式，年轻医生卡利比努尔就是他的徒弟。
1: 后来次数多了之后呢，我就是我先寻找，寻找完了之后我就手离开不说，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我再告诉你对或者是不对。
0: 喀什地区中医院住院医师卡利比努尔伊玛目，
2: 就是我们也能够亲自的去实践，主人在身边也比较放心嘛。
0: 除了带徒弟，卢秀燕每月还至少开展两次科室培训，练本领，规范流程，带动当地医生快速成长。经过三批援疆医生的接力帮扶，针灸中心已从原来只有六人发展为20多人的大团队。科室入选喀什地区临床重点专科，成熟科室重在完善技术，而新科室从零起步，援建难度很大。为此，山东推出院包科援助方式，在康复领域优势突出的山东省立三院负责援助喀什地区中医院的康复科。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冯潇亚：
3: 一个科室建起来，不光是人的问题，你像康复科，它那个场地就非常重要，还有我们的住院的科室的准备、人员的配备、设备的配备，这都是我们去帮着建的，统筹资源更容易，相当于这个科室就是我们医院的啊，这种更容易形成一种技术体系。
0: 把成熟的技术体系复制到援助地，山东省立三院还建立进修机制。喀什医生阿尔祖古里现在就在山东接受3个月的培训学习。喀什地区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阿尔祖古里艾比卜拉：
4: 这边进修之后，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我们在那边接触不到的重症的一些病人，提高自己这种重症管理能力。我们科室每一个医生都有机会来这边学习，这就特别好。
0: 目前喀什地区中医院累计建成11个山东名医工作室，共设置26个临床医技科室，开放床位400张，门急诊服务总量提升至22万人次。山东援疆专家累计带来新技术新项目近90项，其中65项填补区域空白。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干部人才处副处长肖江苏：
5: 15-17，山东卫生援疆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喀什所需山东所能，持续深化组团式援疆模式，强化学科建设与人才传帮带，全面提升边疆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动卫生援疆工作再上新台阶。
6: 山东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坚持自主攻坚突破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双向发力，打破产业发展技术瓶颈，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在威海，企业瞄准国家战略材料，主动攻坚卡脖子难题，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历时5年，反复调试2000多项工艺参数，成功攻克3000摄氏度超高温石墨化等技术难关，顺利下线 M65G 级高模高强碳纤维，实现产品装备工艺全链条自主可控。公司董事长丛宗杰：
8: 国产 M65G 级高模高强碳纤维的突破，实现国产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而且我们的产品还拓展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众多领域，像船舶、风电碳粮、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形成完整产业矩阵。
7: 聚焦新材料产业赛道，聊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升级。当地龙头企业山东信发瑞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合成之类新材料研发生产，搭建自动化生产线，年产各类合成之产品10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塑料润滑、高分子材料、高端润滑油等领域，有效延伸完善本地新材料产业链条。公司生产厂长严晓：
9: 截至目前，我们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2期水解项目顺利达产，循环经济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基础油产量屡创新高，逐步将以销促产模式转换为以产促销模式，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
7: 潍坊青州立足细分装备领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筑牢产品核心竞争力。山东华晶冷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组建专业研发队伍，深度联动烟台大学、哈工大等高校，搭建科创平台，持续技术突破。企业研发的节能门框、防凝露玻璃门等产品关键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产品远销海外市场。公司研发部经理李印：
10: 我们分开了有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以及专家类的新品工程师，同时呢，我们研发部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包括我们的

0: 的空白短板给补齐了。
1: 今年以来，山东外贸在规模上延续了稳中有进的势头，各地出口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和多元市场布局，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淄博市外贸企业主动抢抓全球市场机遇，坚持创新驱动，深耕海外赛道。作为全球独家具备首套后处理整线智能装备系统输出能力的企业，山东瑞邦智能装备公司的产线技术不仅打破了行业自动化数据化生产瓶颈，更以全新的智能化集成化数字化设计适配全球首套产业高端生产标准，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公司董事长王明光：
3: 从今年的8月份，我们的订单以及交付啊进入了一个高发期，现在呢经过我们不断的市场投放产品成熟，现在达到了13项产品。目前呢，我们也从单一的国内及东南亚的部分国家拓展到欧盟，尤其是欧洲，并加大在马来西亚国家的拓展。
2: 以创新为支点，开拓海外市场。在日照，莒州金属材料公司生产的高铁配套转向架赢得欧美市场的青睐，其产品先后拿下美国 AAR 铁路产品认证、欧盟火车配件生产认证等金字招牌。公司副总经理李树南：
4: 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有输出美国的货车产品以及欧洲的货车产品。矿山方面的产品，我们主要是输出欧洲、澳大利亚的一些耐磨产品。目前公司的订单已到2027年的1月份，我们将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以高质量及时交付满足客户的需要。
2: 在聊城，山东新大变压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试验变压器填补省内技术空白，前三季度订单量达1.5亿元，其中80%是海外订单，产品畅销一带一路市场。公司副总经理孟广祥：
5: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与市场开拓并重，以高端化、智能化、定制化产品对标国际标准，持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实现量质齐升，为全年出口3亿元奠定坚实基础。
2: 除了工业产品，山东企业出海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今年以来，德州食品企业积极拓展出海赛道，多品类产品海外首单接连落地，农食产品出口矩阵持续扩容。前不久，经德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一批重24吨的冷冻鸭肉产品装车起运，随后将首次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德州叶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封书国：
6: 后期还有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我公司已完成300多万美元的交付订单。因为中亚市场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通过这次出口呢，对我们产品的这个稳定性和安全性有了更大的信心。今年的话，我预计能出口在2000万美元以上。
7: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是从教学一线走出来的语文教师，坚持把课讲活是他一切教育实践的原点，也照亮了万千师生。请听报道。
8: 睡着了，各位还有一床。
9: 在日照实验高中，语文老师潘阳正在给学生们讲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课文是高一语文教学的难点，潘老师讲的声情并茂，条理清晰，学生们也听得聚精会神，眼里有光。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学生冷雨婷：
10: 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有一种代入感，这节课让我学到了评价一个人和表达深沉情感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9: 过去这篇课文的授课效果一直不好，转变来自于宋国安的教学改革。作为教学组长，在日常教学中，他发现课堂授课普遍存在老师讲的口干舌燥，学生却昏昏欲睡的问题。他提出要把课讲活，并组织老师研究教学思路，打磨教学案，带头讲课给老师们上示范课。日照实验高级中学教师潘阳：
11: 宋老师建议我们一定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备课上课，而非老师自己单向的预设和灌输。课堂设问既放手给足学生思考的空间，又善于聚焦文本的核心，让学生学有所获。
9: 1996年从临沂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宋国安，怀揣对教育的赤诚走上讲台。他认为老师的眼里不能只有课，更要有人。日照实验高级中学教师姚庆霞：
12: 他就要求把每一个孩子真的当自己的孩子来对待，所以他说这个对待学生，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工业，而是一个农业。他的意思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粒种子，都是一颗小苗，你得有耐心去培育他。
9: 身为教学组长，宋国安带的语文组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0: 教学经验不足，他甘当青年教师成长的人梯，分享教案和教学经验，鼓励年轻教师大胆讲课，同时带头示范。日照实验高级中学教师郑雅媛：
1: 我心里很紧张，我害怕自己讲不好，但是下了课出了教室，宋校长就站在走廊尽头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对我说了一句，说讲得真好，就是这一句话将会影响我一生。
0: 作为教学专家，宋国安经常组织校际教学交流，分享把课讲活的教育理念，还将教学实践升华为理论成果，主持三个国家级省级课题，担任全国高中语文新课标实验与研究课题主持人，教育部重点课题核心成员，莒县第一中学教师左鹏琴。
2: 他的眼光非常的超前，你像今年的一个高考题哈，很多学科反映出来的三大改变就是反刷题、反套路、反模板。他是在2016年就提到了这一点。
0: 2023年，同事们察觉到了宋国安的异样。那个在课堂上激情澎湃的语文老师日渐消瘦，同事们劝他休息，他却利用休假出差学习先进教学方法。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数学教研员乔伟。
3: 几乎是七天没怎么吃一顿饭，但是他非常精神抖擞的呢，参与了整个营销之旅的座谈、参观、学习。在长沙返回日火车上，他累得睡着了，是用生命在做教研。
0: 即便住院手术期间，宋国安最挂怀的还是学生和教学。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厉凯：
4: 他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眼里是有光的。
0: 然而在和病魔顽强抗争了两年多后，年仅52岁的宋国安带着对教育的眷恋与期待，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学生和校园。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原党委书记宋国安：
5: 我期待着在校园里老师和学生都是幸福快乐的，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0: 如今他的期待已在校园里成真，这位提倡把课讲活的老师走了，但他种下的光没有熄灭，他的学生已站上讲台，他的教育理念仍在滋养万千学子。莒县文兴路小学教师宋国安的学生李浩：
6: 不管是他的神态啊，还有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带给我们这种慈祥的这种感受，让我也在思考，原来我们也可以去成为一个慈祥的教师。
0: 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教师宋国安的学生沈瑶瑶：
7: 我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我觉得我也要教书育人，所以才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0: 莒县第一中学教师左鹏琴：
2: 我也尽可能地去把宋校长对我的一个影响去渗透给学生，能达到宋校长所说的那一个有幸福感的一个老师。
8: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9: 近日，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指南正式印发，指导全省生产经营单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建立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实行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重大隐患重奖差异化激励。指南适用于山东省域内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已建立相关机制的企业可参照执行。
10: 近期，全省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枣庄成功举办。本次大赛由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枣庄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承办。本次大赛以守好灾情防护网，当好群众守夜人为主题，围绕政策规范、灾情核查、系统实操等内容开展比武练兵。来自全省16市覆盖市、县、乡、村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
9: 请听简讯。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北京站活动10月10号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举办，现场共收到简历2899份，达成引才意向1043人，其中硕博人才占比达70.7%。今年以来，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已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活动230多场。
10: 青春华章、强农报国、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10月10号晚在山东农业大学盼河校区启动。

0: 活动通过情景讲述、舞台剧、太空农学课等形式，围绕强农报国、农业科研传承、齐鲁粮仓建设等内容进行演绎，全面展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山东实践与涉农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强农担当。
1: 记者从山东边检总站青岛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10月8号，青岛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较去年提前26天达到300万人次，创下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转场运营近五年同期客流新纪录。其中利用免签入境的旅客数量约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 81%。
0: 2026年度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推进工作活动日前在济南市章丘区召开，发布无限风光再险峰齐长城文旅精品线路，包括研学齐长城、探源壁垒之足等八条主题线路等，期间还开展了徒步寻迹齐长城主题活动。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12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鲁西北地区南风二到三级转北风三到四级，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二到三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淄博北部、潍坊和半岛内陆地区28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16到26度，德州小雨13到25度，聊城小雨14到25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菏泽小雨17到26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济宁阴转小雨15到25度，临沂小雨17到26度，日照阴转小雨17到24度，青岛晴转小雨18到25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潍坊阴转小雨17到28度，淄博阴转小雨15到28度，滨州小雨14到27度，东营小雨16到27度，济南小雨16到26度。
0: 海上大风警报，12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德州、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几天前咱们说过这条新闻，近日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遭到围堵辱骂，有关侮辱言论视频在网上散布，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对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这位激情饭圈再次敲响了警钟，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运动员、教练员身负为国争光的使命，他们奋斗赛场，弘扬体育精神，发挥着榜样的力量。对比赛过程、选手发挥、教练安排等等，欢迎理性的探讨、客观的批评、合理的建议。这是爱好者们参与赛事、热爱体育的良性互动。但是畸形饭圈文化频频侵蚀体育领域，从线上造谣抹黑、拉踩引战，到线下围堵、尾随、公然侮辱，娱乐化、对立化的歪风在赛场内外蔓延，不断的消解体育精神，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触犯了法律底线，引发了社会普遍的反感和强烈的共愤，必须坚决抵制。更令人忧心的是，实施极端言行的人员不乏未成年人，体育激情饭圈向青少年群体入侵的现象尤其值得警惕。青少年心智还不成熟，媒介素养还有待补足，在粉头煽动和流量的裹挟下，盲目参与拉踩攻击、挑动对立等非理性的对抗，他们的情绪化表达不仅干扰比赛秩序，伤害了运动员、教练员，也让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价值判断受到侵害，成为畸形饭圈的受害者。喜爱和支持体育健儿，合理的需求和表达应当被尊重和包容，但是自由啊，永远建立在规则之上。观赛有边界，追星有底线，热爱更要有分寸。乱象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和平台的责任缺位同样不容忽视。部分营销号、饭圈组织者打着互粉的幌子，蓄意制造矛盾，煽动粉丝情绪，通过炒作流量攫取不当的利益。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疏于监管，对负面的话题制造不加控制，放任算法推荐，构筑信息茧房。极端的粉丝抱团聚集，不断放大偏执认知，导致线上戾气演变成了线下失范的违法行为。整治体育饭圈乱象沉疴，引导文明观赛，尤其是让未成年人正确抒发对体育的热爱，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做好疏导教育。家庭层面要扛起育人的第一责任来，关注孩子的心理诉求，做好价值引导，通过典型案例让年轻人认清失范行为对个人成长的负面影响，让他们明白极端饭圈文化那可是有毒的，还是离远一点。近日江西一对夫妻的高速出行乌龙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车辆停靠服务区休整期间，丈夫下车前往对面取物品，妻子呢下车打水，丈夫返程上车以后，误以为妻子还在车内休息，直接驾车开走了，导致妻子独自留在服务区，手机也落在车上，无法联系到丈夫，只能报警求助。最终在高速执法人员的帮助下，夫妻两人才顺利团聚。这件事引来网友热烈讨论，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老公心也太大了，回家怕是要喜提搓衣板。有人感慨，妻子在不在车上都不知道，两个人都不聊天吗？也有人提醒说，出发前不点一遍人头，太缺乏安全意识了。这场意外看上去啼笑皆非，除了妻子感情上可能比较受伤以外，也没有酿成太大的后果，但是却不能简单的一笑而过。就在10月2号，安徽铜陵警方也接到一位女子的报警，说她和丈夫替换开车，自己呢误以为丈夫已经上车了，一脚油门驶离了高速，丈夫只能在应急车道

冒雨步行，情况十分危险。幸好有好心的司机出手相助，把他带下高速，交警及时救助，这才化险为夷。看得出来，这种因为想当然而造成人车分离的情况，虽然显得奇葩，但是却不是那么少见。而这种情况蕴含的风险也远比大众认知更高。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速极快，区域环境复杂，如果当事人的手机还被落在车上，就彻底断绝了沟通渠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落下的人员不仅无法快速追赶车辆，还极易因为慌乱做出横穿高速、随意拦车等危险行为，诱发交通事故。类似的乌龙事件很多，都是因为司机啊太粗心，看都不看，想都不想，就想当然默认人在车上，没有确认和清点人数就急着开车。这种凭感觉想当然的心态是很多出行安全隐患的根源。刚才咱们说了，这种粗心大意想当然可是会出大事的，千万要不得。10月7号，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花 15.31 元网购了酒精蜜薯以后仅退款。商家呢从山东聊城驱车来回800公里连夜取回。商家左女士说，自己店铺卖的是烟薯25，并非榴莲蜜薯。顾客收到货以后呢，却说这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沟通退货不成，商家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取回，最终却只拿回了3斤。如果商家说的是真的，那么这又是极为荒唐的一宗仅退款的案例。人家商家卖的本来就不是榴莲蜜薯，但是买家一句话就能混淆品种差异，给商品扣上了假冒伪劣的帽子，执意只退款不退货，让商家钱货两空。商家为了15块钱的货品，搭上邮费、时间、精力，跑了800公里，就为证明自己没卖假货。这口气出得值吗？不值。可不出这口气又能怎么办？

0: 立在实事求是、恪守诚信的基础之上。如此滥用仅退款的权益，本质上那就是恶意损害商家权益的薅羊毛。十几块钱的货品虽然价值不高，却藏着交易诚信的大问题。小事不究，小恶不惩，终将滋生更多行业乱象。有网友就调侃说，仅退款规则再不规范的话，以后商家都得开飞机去取货了。这就要说到平台的责任了。平台把仅退款的按钮交给消费者，却没有把审核的责任扛起来。消费者说是假货，那就是假货，说退款就退款，商家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仅退款机制本来是为简化售后流程，高效保障消费者权益，却在执行中逐渐跑偏，不讲道理，不辨是非，沦为少数人的零元购、恶意套利的工具，这怎么能行？这种毛病可不能惯啊。商家为了15块钱的蜜薯跑了800公里，是无奈的自救，更是有声的抗议。仅退款不能变成偏袒一方的霸王条款，更不能成为谁闹谁有理的和稀泥。既然是买卖，既然是交易，那么失信的责任应该追究，是非的边界必须明晰。完善纠纷审核机制，精准甄别恶意套利行为，建立失信买家惩戒清单，堵住不断溃口的规则漏洞，平台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来听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发布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提高汽车创新设计安全环保要求，强化产品准入前测试验证。其中明确提出，拟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跃，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加快，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但也出现部分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加大了车辆安全环保风险。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对汽车行业的设计创新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

0: 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1: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2: 实体价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0: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1: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0: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2: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动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0: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

0: 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1: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露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皇岗口岸开通仪式昨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重建后的口岸于今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新口岸的定位是纯旅检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旅客只需要排队一次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3: 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重建后的新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的外形如同带着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68.97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3: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数字口岸处工作人员冯维珍介绍，皇岗口岸还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查验设备，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
5: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叫做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的一些违禁的物品。也给海关配置了这样的一些叫泰赫兹的这个设备，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的，是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3: 皇岗口岸设计近期日通关能力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深港5家查验单位同步审核放行，大幅压缩车辆通关时间。目前，口岸、边检、海关等部门已完成100多项演练测试，深港两地多次联合开展压力测试，设备联调联试，提升应对旅客不适、电梯故障、消防应急等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1处处长薛华明：
6: 我们在开通之初会成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参与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的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3: 自1989年开通以来，皇岗口岸是深港之间重要

0: 岛的陆路通道。经过重建的黄岗口岸开通后，原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表示，黄岗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模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1: 过去旅客乘坐黄巴摆渡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际方面，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袭击不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3: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迪纳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油价、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表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说那本是一场不该爆发的战争，他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总统了。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3: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普京与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9月30号，俄政府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至2027年1月31号。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银行尊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早上8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